0: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。来 ，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give me your handphone， 三。
1: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。
2: 为什么是我们呢？
3: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. Caring is one of them.
4: 14年了嘛，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。
5: 无论怎么样，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。
3: Stories of sacrifice, devotion, and unwavering love.
6: 你不能够动，我就是你的手和脚。
7: 在他有生以年，我孝顺他了，我足够了。
3: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.
8: 谢谢你们爱我。
9: I love mommy.
3: By Your Side premieres 30th August on CNA.

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，对于未来的增长来讲就是一个机会点。我觉得现在国家也在往这些地方去倾斜很多的资源，也希望未来它能够成为我们增长的带动的引擎吧。

0: training stage.
1: 西部大开发啊什么的，这些提了很多年，就是确实相对于东部来说，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。对于未来的增长来讲，就是一个机会点。我觉得现在国家也在往这些地方。